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

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7月30号，中国航空学会正式公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评审结果。经过自主申报、省级推荐、材料审核、专家评审等多层严格遴选，历城区智轩学校成功获评全国航空特色学校。这一国家级荣誉的斩获，既是对学校航空科普教育、科创育人成果的权威认可，更是学校深耕素质教育、推进科技创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在江苏苏州圆满落幕，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男足女足双双夺得全国季军，创造了校园足球高中联赛自1999年创办以来首次同一所学校男女足同时闯入全国四强并站上领奖台的记录。近日，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开赛，阴沉小学参赛学子斗志昂扬，奋勇拼搏，在综合越障、精准射击、CQB 战术对抗多个竞赛项目中全力以赴，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与默契的团队配合，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阴沉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综合素养。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9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

X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各不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肿，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

起，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3: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

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

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会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3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

0: 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 发现好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已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退的冠军啊，是不是啊？这些无所谓了。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带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带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5: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5: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6: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
7: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

0: 安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尽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嚣声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首诗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是描绘山水的诗词名篇。
1: 诗词里的节气立秋，和您一起体味秋风乍起、秋高气爽、秋日新凉。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绿色家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0: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一月十六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十八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

0: 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

0: 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

0: 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三 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7: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8: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7: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8: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

0: 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4: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逐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4: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5: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4: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6: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节气。我是大江。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锚定绿电绿材赛道，共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2: 山东多举措拓宽就业渠道，稳就业筑牢民生之基。
1: 齐鲁制造会客厅机器人专场活动举行，推介首届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
2: 今天是立秋，山东各地抢抓农时，全方位助力农业稳产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山东多地同步落子绿电调度、绿材循环关键环节，以多元场景的创新实践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近日，德州市凌城区首个百兆瓦级独立共享储能电站成功全容量并网运行。这个总投资3.2亿元的超级充电宝，2个小时就能充放30万度电。该项目为独立储能项目，是专用的调峰电站，除具有快速启动带负荷、运行维护简单、费用低等特点外，还可通过消纳低谷电，并在用电高峰时段发电，对电网进行双向调节。它的投运意味着德州新能源消纳能力和电网稳定性上了一个新台阶。项目负责人孔德涛：
4: 可对本地电网负荷起到消峰填谷、调峰调频等作用，并可对电网提供电压支持、备用电源、黑启动等辅助服务。
3: 在位于滨州彰化的国家能源滨州175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有条不
5: 紊，车辆到达烟台市区凤凰台医院站，部分老乡拐上沉甸甸的篓子，迎着晨曦奔向一天的生计。
2: 今年以来，滨州市彰化区深耕新安城市建设，通过开展敲门问需幸福升温专项行动，下沉基层一线精准服务，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安居安心安业。请听报道。
6: 今天是彰化区黄生镇低圈村药品代购员张军在村里随访的日子。原来曹女士不方便出门，看病是她范畴的事，张军的入户就医彻底帮曹女士解决了难题。彰化区黄生镇低圈村村民曹鹏真：
7: 我们卫生室这个就服务态度都很好，经常上这里就知道俺这个夏天这个养生还有防暑做得很周到。
6: 打开低圈村的民情档案，上面整齐地记录着村民的需求和对接的网格员以及事项进展情况。黄生镇通过建立民情档案，

0: 邻村干部、志愿者、网格员入户走访登记，收集民情民意，排查安全隐患，解决居民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瞻化区黄生镇平安宗治岗办事员王磊：
1: 我们坚持下沉一线，走村入户，精准摸排每户村民的实际情况与诉求，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心中有数。
0: 瞻化区黄生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巴珍珍：
2: 我们将不断创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把为民服务的事情做优，把群众关切的事情做实，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打造具有黄生特色的新安村居。
3: 东营在全省率先建成运行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模式，构建起覆盖院前急救、院内救治的智慧急救网络，实现了患者上车即入院，缩短急救响应时间，提高救治成功率。请听报道。
4: 日前，东营市人民医院依托全新升级的 5G 智慧急救系统，高效完成一例极危重症患者院前转运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全过程快速、精准、高效，全面展现了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模式的硬核实力。东营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李艳花：
5: 以前的时候，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后，我们需要将这些危重患者通过电话跟院内完成沟通。那我们在全市完成了 5G 通讯网络建设，在院前接诊患者之后，我们可以实现院前的挂号，患者到达医院后可以直接完成检查，缩短了患者的就诊时间。
4: 该模式依托 5G 高速网络，将救护车升级为移动监护单元，患者生命体征、电子病历、影像数据实时采集并传输至目标医院，院内的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时给予指导，推动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李艳花：
5: 对于极危重症患者来说，在院前可以及时与院内发起一键会诊，让院内能够及时了解患者在救护车内的情况，并能够完成实时的指导，在院内提前做好抢救准备，提高了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4: 目前，东营9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26辆救护车已完成智能化改造，并与院内信息系统及省内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面贯通，初步构建起全域协同、高效响应的智慧急救网络，显著提升了救治成功率。
6: 自8月1号起，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式开启办理通道。菏泽市定陶区多措并举，推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助学贷款办理，确保办贷流程高效便捷，助力学子圆梦。请听报道。
7: 上午9点半，在菏泽市定陶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中心的大厅，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工明确，耐心细致地对大家答疑解惑。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推出了远程办贷服务，学生谢梦媛便是这项便民新政的受益者。在志愿者的协助下，他五分钟就办完了相关流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6级准研究生谢梦媛：
8: 我今天来办理研究生入学的一个助学贷款嘛，然后本来呢我爸爸就是在外工作，然后没有空陪我来，然后本来挺担心的，然后就听说今年有了一个远程办理的新政策，然后就想来试一试，然后来到之后发现效率还挺高的。
7: 定陶区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工作负责人庞国栋：
9: 今年国开行推出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线上签，家长不用再为返乡办贷发愁，解决了在外务工家长往返奔波的问题。
7: 今年菏泽市定陶区不断优化办理工作流程，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贴心的服务。截止目前，已办理助学贷款1252人，贷款资金 2223.5 万余元。助学贷款集中办理时间为8月1日至9月12日。庞国栋：
9: 为了全面做好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我们从早晨8点到下午6点不间断，即来即办，节假日全天无休。
3: 日前

0: 在青岛基地完成浮体结构建设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这是我国首座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也是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省疾控中心消息，自去年11月以来，山东全面启动 HPV 疫苗接种服务，推行周末接种、延时服务、校园专场等便民措施，累计为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超49万6000剂次。今年疾控部门还将组织专家深入学校普及早接种早保护的健康理念。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点解除高温橙色预警。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5度以下，此次高温过程结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青岛和鲁南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27到34度，德州晴，27到32度，聊城多云，28到33度，泰安晴，27到35度，菏泽多云，26到32度，枣庄晴，28到35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33度，临沂晴，26到35度，日照多云，27到34度，青岛晴转多云，28到33度，烟台晴，26到31度，威海多云，27到31度，潍坊多云转晴，26到31度，淄博多云转晴，25到33度，滨州多云，25到31度，东营晴，26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4度。
1: 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1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弱冷空气和台风外围影响，预计7号夜间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到8级阵风9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8号白天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到8级阵风9级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海洋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7号夜间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到8级阵风9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8号白天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到8级阵风9级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6度左右，黄海中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30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5 到 2.0 米的中浪，浪向东北，黄海中部将有 2.0 到 3.0 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东北，渤海将有 2.5 到 3.8 米的大浪，浪向东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滨州、德州、菏泽、济宁、临沂、聊城、泰安、潍坊、枣庄、淄博为三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青岛、东营、威海、烟台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日照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高原大江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
6: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92.8
6: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肿，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

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

Yeah， 还没到结局，还不晓得输赢。但现在并不重要了，因为 baby， 就让我好好爱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补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

0: 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叉，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FM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

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

灰墙散落两旁，贴身的衣裳终究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

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算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经拆了，还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残缺的，再根据这个残缺的反光条把白天跟晚上的图片进行比对，妥了，路线都出来了，白天踩点，晚上作案，没跑。从山上下来只有三条路，如果凶手是山下村的，捋着监控就能找到行踪，如果凶手是山顶村的，那监控是看不到的。可是被害人是山顶村的，他岳母又说不认识，所以凶手应该不是同一个村的人。一打听，这一片有蓝色50铃的就两家，一个是山顶村跑运输的老梁家，另一个是矿产老板王国庆家，他的家

0: 就是山下村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2: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3: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1: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4: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2: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5: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6: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8: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聚

0: 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0: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2: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0: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3: 那么在黄龙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5: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7: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8: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9: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

0: 我们能做点什么？
1: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2: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3: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4: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5: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0: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6: 今天你低碳了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

0: 保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同比增长 5.4%。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提振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

0: 器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7: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9: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0: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7: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2: 打开全屋灯光，
13: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7: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0: 八月六号，随着埃里克·塔木骑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哈利姆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黑暗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7: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5: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
9: 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5: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

0: 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

0: 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是大江，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山东菏泽常识储能一体化产业园正式量产，超级充电宝产品打破传统储能存电时长记录。
7: 05会见国家。

0: 电投集团客人周乃祥出席签约仪式。
1: 点亮细胞，破译生命隐形密码，为大国重器铸新材。一起来认识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唐波和崔宏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太阳落山了，风停了，我们的绿电去哪儿找呢？常识储能就像一个超级充电宝，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是量产产品一举打破传统储能存电时长记录，请听报道。是量产产品一举打破传统储能存电时长记录，请听报道。
2: 在海辰储能的生产车间1175安石电芯下线，标志着山东菏泽常识储能一体化产业园正式量产。常识储能电池实现规模化生产。海辰储能北方公共事务总监赵云峰：
3: 是目前全球第一款量产的超过千安时的常识储能产品，它的时长呢是以4小时为基础的，向上能够兼容到8小时。在中国像北方区域的全天的这个光伏发电的这个转化效率高的这个时段，8小时是完全能够覆盖掉的。
2: 把风光留住，让绿电不断。这款产品将传统2小时的储能极限硬核拉升到了4到8小时，不仅破解了风光看天吃饭的行业难题，更让储能角色从短时调频辅助转变为跨昼夜能量搬运与系统稳定基石。据了解，该产业园项目占地约1200亩，全产业链投资超130亿元，入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但这样一个突破核心技术壁垒的百亿级炼煮项目，怎么就相中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鲁西南内陆城市呢？海辰储能总裁、联合创始人、山东海辰储能董事长王鹏程：
4: 就是最高级的营商环境是认知，所以呢，当时菏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不仅要招一个企业，我要招产业链，这跟我们的思路也完全一致。
2: 这些年菏泽陆续引进了龙盘、贝特瑞等上下游企业，但总觉群龙无首，急需一家头部企业来挑大梁。而菏泽的底气源自这片土地上正待激活的庞大绿电家底。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云龙：
5: 把它引过来，就相当于完善了这个产业链，延长了这个产业链。菏泽呢，这两年获批了风电大概有7个亿至3万，全省当时的1/3的体量，才没太原区获批的有50万的光伏。
2: 庞大的绿电家底是基础，让企业落地无忧才是凤栖之目。对此，当地把要素跟着项目走做到极致。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刘进：
6: 了解风电的用地需求，这个将永久级别农田挑出，同时呢避让了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靠边边界，提前把这个规划做好呢，省里有的关于绿电的好政策就能争取到。
2: 绿电指标提前拿，土地空间提前留，超前的硬核保障让企业落地吃下定心丸。面对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的风口，政企双方又一拍即合，卡准拍子把工期提前2年。为了抢出时间，当地政府和企业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上，专班推进，一线解题。菏泽鲁西新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严博：
7: 400-500人都没有回家，在这春节期间就在坚守搞一些设备调试收尾工作，不断的去解决问题，要不然你一个要堵点可能就拖好几天。
2: 不舍分秒，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全面达产后，可形成年产30几瓦时常识储能电芯、20几瓦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年产值超100亿元。以常识储能为牵引，做电池外壳的振玉公司、做线束的伊联科技等配套企业相继落地。菏泽正把一家家新能源企业串珠成链，为这片鲁西南大地注入强劲的绿色新动能。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国家电投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明胜一行。林武、刘明胜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国家电投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加快核能产业发展，探索核电直连算力发展路径，优化海上风电布局，推进新能源装备产业发展等，交换了意见。表示 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重大项目谋划建设，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在山东聚集，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会见后，山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电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胶东半岛核能开发、海陆风光基地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加大合作力度，加快推动山东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第17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聚焦重点案件强化监督，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波带领团队攻关纳米荧光探针及相关技术，并将技术应用在疾病诊疗、绿色化工等前沿领域，实现关键突破。请听报道。
2: 生命诞生、成长、衰老源自于细胞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信息隐藏着关乎疾病预警、身体健康的密码。唐波就是这些信息密码的破译者。他和团队30多年致力研发纳米荧光探针，攻关这一核心破译工具。
8: 举个例子，我们想知道一个复杂体系里面某一种物质，好比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我通过这种探针呢，就是能够在这个细胞这个复杂体系里面能够点亮，发现肿瘤细胞里面亮了，正常细胞里面不亮，眼见为实啊。
2: 探针不是针，它是一种被特殊设计的有机分子或纳米材料，当靠近目标细胞或分子时就会引起发光反应。科研人员通过捕捉分析荧光的有无、强弱等信号，从而完成检测研判。然而这项技术有着极高的壁垒，受仪器设备、材料等多学科交叉限制，全球荧光探针检测长期面临看不见、分不清、测不准的核心难题。
8: 首先要了解医学和生物学里面你要研究是什么种类的细胞，等于是摸着石头过火，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
2: 解决这些难题，唐波在山东师范大学和崂山实验室工作期间，边开发探针材料，边攻关活细胞成像，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高分辨荧光成像仪，把乳腺癌等疾病的分子变化探测精度提升至纳米级，
8: 可以做到三维立体成像、高分辨成像。而且我们那个分辨率呢，那个达到了10个纳米仪器，如果结合算法，我们可以达到5个纳米。
2: 摸清底层技术原理，唐波和团队进一步扩展应用范围，挖掘荧光探针在海水制氢、新材料合成等领域的用途。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福材研发中心副主任沈大阔：
9: 得益于唐波院士的荧光探针技术和我们的聚合技术的结合，浮屠离心剂和含氟电阻防潮涂层已成功实现国产化替代，在线路板防护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2: 作为光分析化学领域带头人，唐波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双向赋能，在重大疾病诊疗、绿色化工等多个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8: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建设的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应用研究那个成果转化、产业化那个带动技术研究这方面组织了自己的模式。
1: 材料性能是保障高科技装备质量的基础。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崔宏之带领团队攻关特种装备材料30多年，为大国重器披上坚实铠甲。请听报道。
2: 我们熟知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雪龙号极地科考船等大国重器都采用过崔宏之团队设计的材料。这些装备时刻面临极端环境的考验，崔宏之团队的目标就是让他们更加耐磨、耐腐蚀。
10: 我们一般都会说这个一代材料一代装备，现在也说有了一代装备才有一代这个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材料呢，它对那个装备的这个革新，对时代这个进步它这个重要性，它确实是这个基础性的引领性的。
0: 越是高端的装备，对材料的要求就越复杂，同一个材料甚至必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能才能用于制造关键的核心部件。
10: 对一些这个运动和动力部件，抗冲击的时候我需要它是强韧的，但是抗那个冲刷磨损的时候呢，它要是高硬度，往往这两个呢它就相互矛盾的，就没有办法用一种材料来考虑，你就要考虑就是多种那个组分。
0: 组分相当于配方，研发一款装备用哪些基础材料，配比是多少。以往大多数相关试验都是经验驱动，试错迭代。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崔宏之带领团队从基础工作开始入手，研发出国内首个耐磨蚀材料数据库及高通量计算平台。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刘飞亚：
11: 有了这个高通量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更高效的去进行成分的筛分，去这个工艺的优化，提高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效率，降低它的成本。
0: 效率提升，成果频出。崔宏之带领团队研发的高速激光熔覆技术攻克了大型件、精密件的高效表面强化等世界性难题，为不同地质条件的矿井量身定制耐磨耐蚀高强韧的材料。山东眼矿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江彪：
12: 项目成果成功运用于在地下千米深井煤矿的高温高湿易腐蚀的一个环境下，压支架的立柱的服役寿命能够提高3倍以上，能够为矿方客户节约维修成本，一年不低于1亿元。
0: 从事材料科研30多年来，崔宏之与团队一起研发的一整套理论和工艺体系，成功将材料的耐磨耐蚀性能提高了2倍以上，成本降低了50%，并在我国海工、能源、交通、工程机械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10: 全社会对科技创新、对那个科技工作者的这个期待，感觉是确实很幸福的事情哈。你拿什么来做出这个答卷来？怎么来回答？我们还一直是在跑步前进当中，也是希望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个新材料的开发，交一份这样的答卷吧。
13: 权威发布。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民企勇担当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二场，讲述山东民营企业家坚持向心而行、因企制宜发展的鲜活故事，请听报道。成立于1976年的华泰集团，今年恰逢创立50周年。面对僵直市场不振、供给竞争激烈的困局，华泰集团坚持以技术创新、数字转型相结合的差异化路径破局突围，联合院士团队攻克清洁生产技术，首创一台纸机加多元产品柔性化生产模式，投资20多亿元对数条新闻纸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一机多用，满足各类定制化订单。华泰集团董事局主席、华泰股份董事长李小亮：
14: 华泰呢，我想我们重点还是通过一些技术创新突破我们的技术壁垒，实施这个技术改造，实施设备的提升，利用数字化赋能来提升我们自身的这个竞争力。
0: 京博控股从一家校办工厂起步，如今已发展成为千亿级现代化企业集团，其核心是将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他们构建了中央研究院加18个专业研究所的研发架构，建成国内首套万吨级聚烯烃弹性体量产生产线，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京博控股集团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兼首席轮值总裁栾波：
15: 一路走到今天，我想就一句话，那么就是把科技的变量，那么去变成那么在产业发展上的最大增量。我们始终坚持呢科技出题、产业答卷、市场阅卷的这么一个发展思路。
0: 京津集团发源于淄博博山，深耕行业40余年，从基础原料入手，逐一攻克镀膜、精密控层等核心难题，自主研发生产设备，实现全流程国产化、自主可控，国内市场份额超90%。京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刚：
16: 我们牵头并参与了国家行业的11项标准，这些产品已经成为我们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也紧紧围绕着绿色能源、绿色建筑这个赛道转型升级。
2: 新明辉是一家经营安全防护用品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集团总经理李辉介绍，十几年前他从父辈手中一间30平方米的劳保门店做起。2010年前后，互联网浪潮冲击传统批发市场，客流断崖式下跌，他们果断自建行业垂直电商平台，实现全业务链路自主可控，上游联动全球3000余家知名品牌，下游服务全国超36万家渠道客户。
13: 那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从数据的采集到数据的呈现，到数据的分析，到数据的驱动，以及实现现在的这个 AI 智能决策。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创新就业服务模式，通过免费技能培训、精准就业指导等帮扶举措，为求职者搭建就业创业桥梁。请听报道。
17: 近日，聊城高新区邀请聊城大学传媒学院专业教师组成党员讲师团，开展实操教学，现场演示 AI 图文生成、短视频批量制作及创意策划全流程，为居民创业就业提供实用技能支撑。与此同时，在德州烙林的电商培训教室里，20多位学员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解短视频脚本撰写要点。这是当地今年举办的第15期免费培训班，课程涵盖短视频制作、平台运营、市场数据分析等实用模块。烙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培训股股长张瑞：
18: 目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都是在咱大厅完成失业登记的求职人员，我们提供的培训费用全免，结业后还会继续跟进，为他们推荐岗位，提供就业、创业指导等后续服务。目的呢，就是帮着大家实实在在的把就业、创业的路走通。
17: 为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德州武城开展养老护理技能专项培训，80多名群众参与培训。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模式，讲师通俗讲解，手把手传授技能，让参训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参训学员张丽：
19: 通过这次培训呢，补齐了自己这方面的短板吧，也增添了就业增收的信心。
17: 淄博持续扩容升级，就在淄博服务体系聚焦零工、陪读家长、青年求职者等重点群体，开展敲门式精准摸排服务。昆仑镇就业服务专员焦华健：
20: 经过前期近3个月的摸排走访，我们建立了企业用工需求和求职者信息台账，线上日日推岗、实时答疑，线下通过赶集摆摊、走街入户，精准覆盖陪读家长与零工群体，破解招工求职两难。
17: 海上渔业用工流动大、人员分散是治理难点，威海荣成设立海上用工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免费招工、维权一站式公益服务，已为400多艘渔船输送务工人员4000多名，为沿海海洋经济平稳发展夯实人力根基。荣成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张耿：
21: 管理上，我们通过我们荣成海洋船员管理系统对所有船员进行登记，在这个休渔期呢，我们这个平台也可以提供一个零工服务，就增加他们的收入。
0: 昨天是立秋，山东各地抢抓农时，全力做好粮食、蔬菜、畜禽、水产养殖的分类技术指导和管护工作，全方位助力农业稳产增收。请听报道。
22: 立秋时节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德州抢抓农时进行玉米统防统治非防作业。在高标准农田上空，技术们熟练操控植保无人机，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叶片上。非防作业不仅速度快、覆盖广，还结合虫情检测点和气象数据，实行一田一测精准施药。当地构建了天空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将物联网、遥感、大数据等技术融入粮食生产全链条。种粮大户刘凯：
23: 无人机作业面积啊，每天大约是在800到1000亩左右。通过一次作业，实现病虫害的一个综合预防啊，达到一盆多放。后续呢，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这个田间的实时情况，通过我们的遥感数据和我们的田间回访相结合，一旦发现有病虫害的这种情况，我们再及时的进行防治措施。
22: 在日照市兰山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农技人员仔细查看大豆玉米长势，指导农民抢抓农时科学管理。日照市兰山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王小文：
24: 应重点防范各类叶斑病等叶部病害及细菌性病害和甜菜叶蛾、玉米鸣、棉铃虫等虫害， 可利用植保无人机针对性喷施比作迷菌酯等杀菌剂和氯虫苯甲酰胺等杀虫剂。
22: 高温天气大

0: 黄蔬菜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聊城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上门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管护，助力大棚蔬菜稳产保收。聊城市阳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王潇书，
1: 像一些丙海肉、丙肚丙、冲海，你想几骂肥石、彩青冲，它都比较高发。这样的话，我们就建议采弄选择一些毒性比较低、比较高效率的农药，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控制病虫害。
0: 持续高温天气也给水产畜禽养殖带来不利影响。青岛、菏泽等地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大养殖企业、合作社及养殖场，开展上门一对一技术指导。菏泽市定陶区孟海镇高级兽医师孟令杰，
2: 其实以风机的纵向通风，给配合着水电的蒸发来降温，其实温度要控制在28度以下，风速2米每秒，湿度要保持在60%到70%之间，喂料要避开高温时段，集中在清晨和傍晚时
3: 段。近日，威海在全省率先上线消费纠纷在线一键和解平台，消费者通过支付账单即可一键发起和解诉求，标志着威海消费维权迈入高效便捷的指尖时代。请听报道。
4: 启动仪式现场，大屏循环演示平台操作流程，商户监管工作人员指尖操作即可直达维权平台。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科科长居传日介绍，以往线下消费投诉，消费者需要拨打热线电话，经过层层流转，信息传递慢，处置效率低。如今新平台依托银联、微信、支付宝等支付终端介入一键和解端口，打通了消费者、经营者、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居传日，
5: 消费者在支付完成之后，如果发现商品或服务有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在账单有一个对订单有疑问的入口发起一键和解，提出自己的诉求，这个诉求是可以直达商家的。
4: 银联商务山东分公司产品总监郭怀进表示，一键和解平台搭载了素一条 AI 大模型，能够智能识别纠纷焦点，匹配法律法规与典型案例，为商户提供标准化处置指导。平台还为商户建立了专属信用档案，对诚信经营、主动和解的优质商户给予支付手续费减免、流量倾斜等金融激励，构建了消费投诉先和解后调解的闭环管理模式。
5: 银联商务具备全域的线下支付场景覆盖、全渠道交易数据的溯源能力，实现交易信息完整的留存、精准溯源。
4: 据了解，一键和解平台自今年7月3号起率先在威海家家悦超市319家门店试运行，已累计受理各类消费诉求300多件，纠纷源头和解率超96%，相较传统处置模式工作量减少60%以上。家家悦集团客服部经理刘雪纯，
6: 门店的小额消费纠纷不需要人工反复沟通，逐级上报，消费者可以一键发起和解，而且 AI 智能话术啊、案例指导能让售后的处置更加规范专业，96%以上的纠纷可以在门店的前端化解。
7: 请听简讯。齐鲁制造会客厅机器人专场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6家相关企业现场路演推介，活动介绍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的有关情况。大赛在泰山红门至中天门设置近5公里的实景赛道，预计11月开赛。今年上半年，山东机器人产业营收240亿元，同比增长45.5%，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2.1%，高于全国44个百分点。
3: 来自省疾控中心的消息，今年以来，山东全面启动 HPV 疫苗接种服务，推行周末接种、延时服务、校园专场等便民措施，累计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74.44万剂次。今年疾控部门还将组织专家深入学校普及早接种、早保护健康理念。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8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北风滨州东营为方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

0: 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青岛和鲁南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3到34度；德州晴，23到33度；聊城多云转晴，23到33度；泰安晴，22到34度；菏泽多云，21到32度；枣庄晴，25到36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转晴，25到35度；日照阴转多云，26到34度；青岛多云，28到3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28度；潍坊多云，26到31度；淄博晴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晴，24到32度；东营晴，25到30度；济南晴，23到34度。
1: 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弱冷空气和台风外围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北风渤海、渤海海峡7到8级阵风9级，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夜间北风渤海、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桂林，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澄江市海口镇某村小组的三名村干部私自定下潜规则，每吨水向村民多收5毛钱的管理费，长期违规截留水费达8.9万余元。面对纪检监察机关的核查，三人辩称以为收管理费是惯例，对政策学习不够，避重就轻，敷衍塞责。5毛钱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日积月累竟然成了一笔不小的数目，更是在群众心里啊扎下了一根刺。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每一分钱都有它的去处，平白无故多收5毛钱水费，钱虽然不多，却让人觉得膈应。近些年国家下大力气给许多农村通了自来水，解决了群众吃水难题，可是少数基层干部却对惠民工程巧立名目，利用手里的小权力谋取私利，基层小微权力直面群众，分毫都是民心账。小蛀虫连5毛钱都贪，不是沾点小便宜这么简单，这笔贪腐账啊，直接伤的是民心，侵蚀的是国家的根基。查出5毛钱的微腐败，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首先敲响的是廉洁警钟，权力再小，一旦失去监督和敬畏，就可能异化成谋私的工具。

反腐没有灰色地带，对那些啃食群众获得感、挥霍基层信任的微腐败，必须零容忍，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强大震慑。近些年，国家对水、电、气等领域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为的就是让群众用上明白水、放心电、公平气。敲响的也是作风警钟，以为收管理费是惯例，这句话暴露出的问题尤其值得警惕。作风问题从来不是小事，它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里的形象。当惯例凌驾于纪律规矩之上，制度的堤坝就会出现管涌。严守纪律规矩，守住廉洁底线，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落实到每一笔收费、每一次服务、每一个决策当中去，落实到对五毛钱的敬畏当中去。路不是考场修的，凭什么额外交钱？陕西洛南县学员的一声发问，戳破了商洛市多地驾考收费的乱象。近日，多名学员向陕西当地的媒体反映，在洛南县参加科目三考试，必须缴纳一笔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否则无法正常参加考试。根据陕西省相关文件，这笔钱不得收取。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乱象被揭开。有驾考学员反映，在洛南县考驾照，不仅科目三有额外收费，科目一和科目四的驾驶知识考试都要额外加收80元的考场维护费，美其名曰覆盖水电费房租。更离谱的是，隔壁丹凤县的科目三考试费用直接涨到了800元。十年前就被媒体曝光过的违规收费，非但没有被刹住，反而换了个马甲，涨了价格继续收。这项收费从根源上它就站不住脚。科目三考试线路是市政公共道路，由政府出钱修建养护，并不归考场所有。考场仅有候考建筑和停车场，却以此为理由强制收费。陕西省文件早就明文划定驾考收费标准，明确禁止增设任何额外收费项目，所有考试费用应当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一个私人的考点靠着垄断地位在公共道路上设卡收费，这跟此路是我开有什么两样呢？再看收费方式，那就更诡异和蹊跷了。扫描私人收款码缴费，科目一和科目四还要交额外的考场维护费，甚至可以通过商店代收。正规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理应用财政票据纳入预算管理，可是商洛市这些涉及驾考的额外收费全都走的是私账，连张正规的票据都没有。这合理吗？合法吗？更值得警惕的是，同类收费问题早在十年前就被当地的媒体曝光，如今换个考场抬高价格卷土重来，足以说明长期的监管他就没怎么管。该管的不管倒是踢起了皮球，考场声称向车管所备案过，商洛市车管所先是说我知道有这个费，后来又改口我们一概不收。考场说经物价局备案，发改委却明确查无备案。车管所让问交通局，交通局说考试归公安管。省里文件白纸黑字写着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可是考场照收不误。各部门你推我挡，考生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报道说，目前市场监管交警部门已经启动调查，希望当地一查到底，别让驾考收费成了一笔糊涂账，别让学车的人继续再掏冤枉钱。暑期实习季，一则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登上热搜。起因是有博主在陆续收到大学生投来的实习简历以后发帖吐槽，感觉邮件问题百出，正文空白，邮件主题只有简历两个字，附件命名为真的最终版 PDF 等等等等。尽管现如今社交工具多的是，不过电子邮件还是很有用的方式，

0: 投递简历、递交材料、对外商务沟通，在没有加微信好友的情况下，大多还是依赖邮件来完成。尤其是招聘这样的场景中，这也是保证公平的渠道。写清主题，正文有理有节，文末规范署名，有利于降低沟通成本。不过，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成长于 QQ、微信等即时通讯盛行的年代，邮件其实不是他们日常的沟通方式和习惯。有网友说，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各种网站搜索模板，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没有人教啊。说起邮件，许多大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初高中经常帮李华写信，这说明一些学生他们知道其中的重要性。学校也看到了这个情况，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邮件礼仪指南，南京大学也开展了电子邮件中的礼仪职业发展讲座。针对学生即将从学校踏入社会可能面临的各种状况，想一些办法提供帮助和支持，这是一些学校力所能及正在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懂邮件礼仪的声音不能算夸张，提醒也不能算过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把大学生与不懂邮件礼仪简单的捆绑，甚至对一个群体下了素养差的结论，那就小题大做，过敏了。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仅仅是一种直觉，好多是多少，没有一个样本范围。从常识理解，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包括写信这样的训练，很多人多多少少是经历过的。求职是很多学生面临的大事，不排除有的孩子就是我行我素，想怎么发邮件就怎么发。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认真对待信息填报，会想办法解决不懂的问题，让填报符合基本规范的。所以这事儿没那么严重，更没必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给大学生群体随便贴什么标签。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3: 公安部昨天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健全联合检查机制、减少企业负担作出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与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协作配合机制，加强跨部门协同配合、信息沟通，合理确定现场检查的频次、范围、方式，避免重复检查、交叉检查。
2: 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 1.01%， 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 4.47 亿元。分析报告显示，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

0: 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3: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的像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呢就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样的图片并非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然而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片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5: 叫什么名仕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6: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4: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5: 暑期都没有了？
6: 对，他就瘦了10套。
5: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6: 这个目前没有哎。
5: 你能告诉是哪家？
6: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4: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

0: 以预定。
1: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0: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1: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 这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啊？我看
1: 不是不是
2: AI 图，
1: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1: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
3: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揽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地出现呢？那么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4: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5: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6: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稳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6: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

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0: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2: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1: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国际方面，据意大利安莎社7号报道，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安全谈判，6号被迫提前结束，而美国国务院声称会谈富有成效。本轮谈判4号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开始举行，为期3天，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黎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报道说，由于黎巴嫩南部局势升级，最后一日的谈判被迫提前结束。报道引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话称，此轮谈判已经结束，在技术和专家层面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撤军行动进程所需采取措施上更加接近达成一致。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3方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
5: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 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大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9。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